0: 牌，
1: 不止好音乐。
0: 花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 GE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 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2: Asia FM。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
3: 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2: 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
3: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2: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我们不见散。

0: Asia FM。
1: 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的工作蛮忙吗？保持好心情，在困难的事都能迎刃而解的。大家好，我是王心凌，现在是早上九点。Asian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播
1: 点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越听好音乐，
1: 青春。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3: 越青春。
4: 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这里是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有我 Max 玉成在这里陪你。这个小时呢，新歌和流行单曲呢连接登场，让你开心的停不下来。那最近有没有发现有什么流行的挑战呢？你都尝试了吗？欢迎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一起来分享你的挑战了，看看谁最厉害了。先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 ，Mike Posner 还有 Alec Benjamin 的 Peach。

Hey，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是 Beyonce 的 Morning Dew Dunk。这首歌不只是单纯的新单曲啊，它其实开启了一段特别的倒数旅程，迎接 B Day 20周年纪念版的推出。这张2006年的经典专辑带来了 Irreplaceable 和 Ring the Alarm 等代表作，20年后再次回顾这段音乐旅程，来听听 Beyonce。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2: 熊猫糖 Blues Pandas，
1: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2: Asia FM。

Yo， 我是 Max 雨橙，现在有一首来自印度尼西亚歌手 Supriyadi 的《阿的滴滴滴滴比乌中多》啊。这首歌讲的不只是原谅别人，也包括原谅自己，才能够继续往前走。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可以跟过去的自己说一句话的话，你会说什么呢？而你觉得他会不会听呢？好，我们来听 Supriyadi 的这首歌。

0: 凯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GE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Hello， 我是 Max 宇程，现在轮到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 这首歌最特别的地方是它不只是只有一个版本在跑，而是英文和西语版本呢同时在不同市场形成热度，有一点像同一条故事线呢被分成了两种人生展开的。那你觉得如果人生有不同语言版本，你会选择哪一个呢？今天给你播出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

0: 西 FM， 越听越青春。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
2: 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1: 江城秋叶与摇滚最是相配，
2: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1: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2: 我们
1: 不见不散。

0: Asia FM。
1: 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富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nine brown eyes。
1: 这里是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有我 Max 雨橙在这里陪你一个小时的流行新歌和热门单曲，不知不觉就来到了尾声了。别忘了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给你送上今天的最后首歌 Olivia Rodrigo 的 Honey Bee。 我们明天见。 So I can

0: 我是周杰伦，现在是上午十点。Asia
1: FM， 越听越青春。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1: 不止好音乐。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的新歌《远距离》已经正式上线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我相信对于所有的歌手来说，站上舞台的那一刹那，开口唱歌的那一瞬间，就是他们的使命所在，这就是他们努力了这么久想要得到的一个结果。为舞台而生，为舞台而活，来尽情绽放自己的魅力。来听到范玮琪所带来的小眼睛。

来这里是 H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接下来时间分享这首歌是澳大利亚的著名乡村歌手 Keith Urban 跟女歌手 Lenny Wilson 带来的一首合作歌，叫做 Go Home With You。 这首歌也是他们合作的一首乡村音乐，在2024年8月15号作为单曲发行，之后呢收录在了同年9月份Keith Urban 的录音室专辑 Hi 当中。歌词讲的是男女主角在小镇的酒吧当中跟朋友们狂欢，那因为相遇啊，就彼此陷入到爱河的这样的一首歌。整首歌呢可以说是旋律抓耳，轻松直白，展现出了乡村音乐当中特有的天然松弛感跟乐观的一种情绪。歌曲发表之后呢也是受到了很多歌迷的喜爱，那 Keith Urban 跟 Lenny Wilson 曾

经在 CMA Fest 2024的这种乡村学院级的舞台上同台带来这一首精彩的演出。好，所以时间就来听到了这首歌曲，我们有请的是 Keith Urban featuring Lenny Wilson 带来 Go Home With You。

全球热带收割机 Jason Derulo 首登成都，9月6号开唱。那些霸榜全球、刷屏短视频的旋律，这次要你在耳边现场炸开。Savage Love、Talk Dirty 等金曲全场大合唱预定，加上全球顶级舞者加盟，这场演唱会的含金量不用说了吧？9月6号，成都高新体育中心多功能体育馆，不见不散。Asia FM。

好，我是李松，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Asia Touch Music。 我们经常会聊到关于放下跟前行的话题，在人生的旅途之上，总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经历各种各样的事儿。有些相遇带来的甜蜜跟欢笑，有些离别则留下了苦涩跟思考。但你有没有想过，那些曾经的过去式，其实正是塑造今天这个我的重要拼图。今天想跟各位分享一首来自 Ariana Grande 的歌，这首歌在当年一经发布，就以其真诚豁达的态度引发了全球听众的共鸣。它不是一首沉溺于悲伤的情歌，更像是一封写给过往岁月当中的公开情书，充满了感激、自省跟成长的智慧。 Ariana Grande 用她标志性的空灵嗓音告诉我们，每一次的经历，无论是好是坏，都是一次学习的机会。它教会我们爱，教会我们耐心，更教会我们如何在伤痛当中浴火重生，变得更加的 amazing。 这首歌叫做 Thank You Next， 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空降到了 Billboard 专辑榜的冠军，并打破了当时女歌手首周流媒体播放量的记录，乐评界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啊，来听这一首歌吧，有请 Ariana Grande 送来 Thank You Next， 在 Asia Touch Music。

0: 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花开升起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 GEM 200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 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将陈秋叶与摇滚最是相配，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我们不见。

好，这里是 H Touch Music， 我还是主播李松。有些歌手呢，其实在出道之初并不被看好，而他的嗓音呢，也曾经被很多人诟病，这就是 Miley Cyrus。 他的一首 End of the World 是他在疫情后时代交出的一份充满野心的音乐答卷。这首单曲以末日隐喻为叙事线索，通过合成器浪潮跟摇滚吉他的碰撞，构建出既躁动又迷幻的末世音景。那 Miley 的标志性的烟嗓在电子音墙中穿梭，时而如同末日前夜的狂欢般的肆意，时而又展现出脆弱的自信。制作团队呢，巧妙地运用到80年代复古音色跟工业摇滚的元素，把社会焦虑转化为具有舞蹈律动的另类流行单曲。那整首歌内核并非是绝望，而是通过破坏性的编曲跟诗性的歌词，探索在秩序颠崩之后重建希望的可能性。所以来听这一首歌，我们有请 Miley Cyrus 送来的 End of the World。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正在关注到的是 Asia Touch Music。 以下的时间李松为各位分享这首歌，是在1999年澳洲的传奇组合引人花园 Savage Garden 的第二张专辑 Affirmation 当中的主打歌，叫做 I Knew I Loved You。 主唱 Darren Hass 以那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仿佛能够瞬间穿透时光，把我们带回那个相信宿命、相信一见钟情的纯真年代。歌词当中说到 I knew I loved you before I met you, I haven't been waiting all my life。 这首歌的歌词呢，是不是像极了我们内心深处对完美爱情的终极幻想呢？它讲述的是一种超越理性的直觉，一种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宿命感，仿佛对方是你梦境的具象化，是你生命中缺失的那一块拼图，当你们相遇的时候，世界就瞬间的完整了。这首歌当年一发行就风靡全球，连续四周的占据到了美国公告牌百强单曲榜的冠军位置。而他的 MV 由后来因为蜘蛛侠而红遍全球的女星 Kirsten Dunst 出演，为这首歌的浪漫故事增添了更多视觉上的想象。直到今天，这首 I Knew I Loved You 依然是无数婚礼上的首选曲目，因为它唱出了爱情中最纯粹、最笃定的那一刻，当你望向对方的眼睛，你就知道就是他了。来听这首歌吧，有请 Savage Garden 送来 I Knew I Loved You， 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各位想回听节目的话，可以在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我音乐、酷狗音乐搜索我们的 Asia FM。 那如果想留言的话，也可以在小红书、抖音、微博、微信公众号来给我们留言。我是李松，你的每一句留言我都可以看得到。

0: Well, well, well， 今天你充满元气，工作效率超棒的，大家都引以为傲呢。Hello， 我是吴克群，现在是11点钟。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花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 G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 Owne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Asia FM
1: 即将为你带来

0: 肆意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Asia FM，
0: 由你去定义。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3: 熊猫糖 Blues Pandas，
2: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3: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4: 我们的新专辑 G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5: 专辑制作非常精良，有超多爆好听的歌曲等你来听哦。
6: 我们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全新舞蹈风格，期待大家的翻跳哦。
5: 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7: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2: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

0: 青春。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2: 将陈秋叶与摇滚最是相配，
1: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2: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1: 我们
2: 不见。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怎么办？肚子已经饿得咕噜咕噜叫了吗？赶紧去吃饭补充体力吧。我是何文东，现在是中午12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的新歌《远距离》已经正式上线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想了解我更多的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4: 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
3: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4: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3: 我们
4: 不见散。

0: 恣意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拿两个小的圣女果，然后呢，每一个都是斜切一半，然后呢，把两半，就是两个圣女果斜切出来的一半，可以拼到一起，就会发现可以组成一个很好看的小桃心，然后呢，再拿一根牙签穿过去，就变成了丘比特爱之心。这个礼物怎么样？算是我提供给大家的一个小创意哦。
2: 继续来分享一首《明天是最后一天》，来自于何润东。

我们有人现在可能正在处于人生的艰难时期，可是对于现代人来说呢，在白天的时候也许他就会像一个正常人一样，正常的上班，正常的社交，然后跟朋友一起来打闹嬉戏，可是心中的积累的痛苦只有自己知道，而我们呢也不会太去放肆的发泄自己，而就让它成为了心底的一块积石，永远的沉浸在这里。不过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曾经觉得最糟糕的时刻你都熬过来了，那接下来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0: 洲音乐台，
1: 不止好音乐。
2: 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那现在时间是12:16，继续来送上这首《一开始相恋》，来自于锦绣二重唱。

其实对于演唱会呢，我觉得大家能够接受的票价估计就是在1700左右，因为现在也是市场的正常的票价。可是如果碰到那种一票难求的，比如说那些像 Big Bang 这样子的太红的男团，每一次出票都是一秒钟就被抢光的那种，所以如果你想要买到好一点的票呢，可能真的还要加价或者是找门路去买。所以对于一个普通听众来说，看个演唱会是一件挺棘手的事情。接下来听到玲珑璇和李尚杰这首《你那么爱》。

0: 音乐，
1: 越听越青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1: Asia FM
0: 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0: Asia FM
1: 即将为你带来

0: 肆意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刚刚说到这个同一个女人同一个困扰，大家是不是都很有感触？那各位的男朋友们老公们心里就会想了，衣柜里那么的衣服怎么就会没有衣服穿呢？因为哈，对于女人们来说，就是衣服它不仅就是分上装下装或者是鞋类帽类之类的，像一个衣服它就分很多种啊，运动衫、 T 恤、皮草、蕾丝、雪纺、夹克等等之类的，下装就分七分裤、八分裤、十分裤，你数都数不过来的。所以就是我觉得作为男士来说应该要稍微理解一下。继续来分享刘惜君所带来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年少时代，都有自己的青春，也许它非常的精彩，无比的绚丽，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都发着光发着热。所以呢，我觉得这一份美好，这一份回忆永藏心里，是对你整个人生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人生经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 Dave Koz Careless Whisper。

0: 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GE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玛、银鹰、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娱乐圈真的有非常多的艺人，就是他们抱着想要当歌手的心态进入到这个圈子，可是因为一些不妙的契机反倒去做了别的，可能成为了主持人，也可能成为了演员。可是我觉得每一个最开始想要成为歌手的人，他们真的对音乐都是打心底热爱的，比如接下来要听到的，接下来听到一首《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来自于邰正宵。

0: 下午一点喝杯咖啡提提神吧，当然也要有我的音乐在你身边。我是张学友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5: 熊猫糖 Blues Pandas，
4: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5: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6: 我们的新专辑 C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7: 专辑制作非常精良，有超多爆好听的歌曲等你来听哦。
8: 我们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全新舞蹈风格，期待大家的翻跳哦。
7: 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9: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4: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请锁。

0: Asia FM。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2: 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
1: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2: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1: 我们
2: 不见不散。

0: 肆意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不仅好音乐
0: FM。

0: 洲音乐台，
1: 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2: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

0: 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 GE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 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0: 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富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0: 不止好音乐，
1: 亚洲音乐台。
2: 心在月的身边，月在太阳身边，他们一起万年，好像天经地义，不容改变。喘息在岸的身边，你一直在我的身边，直到今天。

0: 下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不止好音乐。
3: 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休闲时光，纵享治愈的高雅，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升华。
1: 每一段爱情都会随着时间从激情走向平淡，开始是触电般迷恋痴情，渐渐走向温和平静，没了当初的冲动，相互之间也会把彼此之间的缺点放大，失去了当初的新鲜感，因此而感到烦躁与不安。没有了所谓的激情，剩下的只有基于平淡的细微和漫长的岁月里还能打动彼此的细节吧。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孙燕姿《直来直往》。

到不行了去吃饭，我的内心独白就是这首歌的歌名，等你等到我心痛。好在我等的是午饭，如果在感情里没有结果的等才是最心痛的吧。所以说有的时候温柔是残酷的。继续来分享周杰伦的说好的

0: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保持好音乐。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将成秋叶与摇滚最是相配，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我们不见。

休闲时光，休闲时光，奏响日历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那现在时间是14:17。奏响海明威所带来的《老人与海》。

想再好的缘分也经不起敷衍，再深的感情也需要珍惜眼前，一切都是靠自己争取来的，不要在最后放弃，你珍惜的人也会愿意去珍惜你的一切，因为都不愿意失去有彼此的世界，懂得善守才能相守，珍惜当下才配拥有。

0: 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的新歌《远距离》已经正式上线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想了解我更多的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Asia FM，
3: Asia FM，
2: 即将为你带来。

0: 闲时光，奏响音乐的高雅，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生活。
1: 有人问过我，人在什么时候会感觉到寂寞和孤单呢？是身边的情侣手拉手在你面前匆匆走过的时候，是大家都在笑，可你却在掩饰难过的时候，还是心里藏着一个不可能的人，而拒绝了所有新恋情开始的时候呢？或许你也试过这样的感觉吧，嘴里喊着想自由，又渴望有这样一个他能够抱紧你。你推开了所有人，宁愿忍受那一些深夜孤独带来的空虚感，宁愿孤单，却也不愿意将就。我们始终都要相信吧，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分享这首《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来自

其实让你在乎的人等待，或是等待在乎你的人，都不是一件好受的事情。记得我约会等朋友最长的一次，等了一个多小时。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个等待的时间或许并不算长，然而我却忘不了。很多感情和友情也是如此，等得久了，感情就淡了。继续来送上关喆的征服。

0: 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GEM 200、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Shandu, look, I cannot be more excited.

休闲时光，奏响日历的高雅。休闲时光，奏响日历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4:48。继续来送上黎明的呼吸，不说谎。

虽然现在空气污染、交通拥挤是城市这个特殊词汇的代名词，但你可曾想过，在这个复杂的钢铁森林里，每天上演的也都是每个人的喜剧和悲剧。这些没有感同身受的故事，最终都会变成我们心里最不能释怀的存在。然后你会想把所有的故事编成诗，送给这个每天被我们改变的钢铁森林。接下来送上这首第三者的，第三者来自于弦子。

0: 现在是下午3点，不要让我们只听到敲打键盘的声音，让缓缓音乐带来一些新鲜的感觉吧。我是带给你最好音乐的张信哲。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3: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4: 熊猫糖 Blues Pandas，
3: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4: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5: 我们的新专辑 C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6: 专辑制作非常精良，有超多爆好听的歌曲等你来听哦。
7: 我们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全新舞蹈风格，期待大家的翻跳哦。
6: 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8: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3: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请锁

Asia FM。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0: 休闲时光，纵享治愈的高雅，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生活。
1: 我们每天为了不同的目的和不同的人握手交谈，和一群人在一起说说笑笑，也和熟悉的人面对面，但却总是有话说不出口。真心话藏在最深的眼底，转过身来，疲惫感涌上心头。诉说情怀，处理事情，整理心情，我们都是一个人。有的时候我甚至会不切实际地想到1000年以后的情景。接下来分享这首《那又如何》，来自于林小培。

进退两难的地步，就好像游戏达到了第九十关，却因为之前的道具没有捡，该练的技能没有练，第九十关特别难通过，所以是一开始的姿势就不对吗？所以你为了通关又重新来过吗？继续来听到往北厕所带来的陷阱。

0: Asia FM。
1: 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话。再看到时间来到了15:17，继续来听到这首《丢同伴》，来自于王心凌。

众跟我说了这样一个情况，男朋友总是抱怨他不能及时回复信息，最近更是因为这个原因，两个人打起了冷战。回信息既是两个人在一起的责任，也是义务。你是我的对象，我当然希望知晓你的情况。人总有忙的时候，没人会指望你每时每刻都能秒回，但是假如你愿意抽出一点时间给一句回复，哪怕只有那么几个字一句话，我想对方的心里也总是安乐的。接下来分享胡彦斌所带来的成长。

0: 听越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在路上，有享音乐的生活。
1: 即使有一天我们分离了，但那一定是短暂的，终有一天我们还能在一起，当再次相聚后就永不分开，在一起做永远的伙伴。所以在那之前的日子，在我们未相聚之前，彼此一定要为对方而保护好自己。继续来听到童安格的青春手卷。

时间过去，我们忘记了我们曾经义无反顾地爱过一个人，忘记了他的温柔，忘记了他为我所做过的一切。我对他再没有感觉，我不再爱他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我们的爱情败给了岁月。首先是爱情使你忘记时间，然后是时间使你忘记爱情。被时间掏空的我们似乎变成了只有心跳的傀儡。分享彭佳慧所带来的《我只在乎你》。

休闲时光，奏响日日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那现在时间是15:47。听到这首《威尼斯迷路》，来自于许慧欣。

是一起的幸福，一模一样的陌生，一模一样的留白，可缘分进化，不同的结界故事却研发了不同的意外。遇见是很彻底，彻底过后也就成了冲动的散场。其实感情不过是两个人之间的游戏。接下来送上毛不易所带来的《木马城》。

0: 不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n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花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 GE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 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n FM。
2: 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3: 将陈秋叶与摇滚最是相配，
2: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3: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2: 我们不见。

0: 休闲时光，奏响日日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越听越青春，
1: 越听越青春。

0: 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的新歌《远距离》已经正式上线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休闲时光，纵享音乐的高雅，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奢华。
1: Asia FM，
2: 由你去定义。

0: 休闲时光，奏响日日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
1: 亚洲音乐台，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0: 青春。
1: Asia FM。
2: 晚八点钟开场，这家俱乐部像沉寂的鱼缸，很多人。

0: 论是天晴还是下雨，只要坚定信念，心中就有彩虹。我是温岚 Landy， 现在是下午五点钟。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3: 花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G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里是 Asia FM Asia New Music， 由我 Max 玉成在这里陪你。这个小时呢，新歌和流行单曲呢连接登场，让你开心的停不下来。那最近有没有发现有什么流行的挑战呢？你都尝试了吗？欢迎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一起来分享你的挑战了，看看谁最厉害了。先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 ，Mike Posner 还有 Alec Benjamin 的 Peach。

Hey， 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是 Beyonce 的 Morning Dew Dunk。 这首歌不只是单纯的新单曲啊，它其实开启了一段特别的倒数旅程，迎接 B-Day 20周年纪念版的推出。这张2006年的经典专辑带来了 Irreplaceable 和 Ring the Alarm 等代表作，20年后再次回顾这段音乐旅程，来听听

0: 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我们不见散。

Yo， 我是 Max 雨橙，现在有一首来自印度尼西亚歌手 Supriyadi 的《阿达滴滴滴滴比乌中多》啊。这首歌讲的不只是原谅别人，也包括原谅自己，才能够继续往前走。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可以跟过去的自己说一句话的话，你会说什么呢？而你觉得他会不会听呢？好，我们来听 Supriyadi 的这首歌。

0: 台，
1: 越听越青春。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2: 熊猫糖 News Pandas，
1: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3: 我们的新专辑 G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4: 专辑制作非常精良，有超多爆好听的歌曲等你来听哦。
5: 我们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全新舞蹈风格，期待大家的翻跳哦。
4: 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6: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1: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请锁

Hello， 我是 Max 宇程，现在轮到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 这首歌最特别的地方是它不只是只有一个版本在跑，而是英文和西语版本呢同时在不同市场形成热度，有一点像同一条故事线呢被分成了两种人生展开的。那你觉得如果人生有不同语言版本，你会选择哪一个呢？今天给你播出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

0: 值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这里是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有我 Max 雨橙在这里陪你一个小时的流行新歌和热门单曲，不知不觉就来到了尾声了。别忘了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给你送上今天的最后首歌 ，Olivia Rodrigo 的 Honey Bee。我们明天见。So I can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花开升旗等你，八月十四日至十五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GE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继续回来，这里是 H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接下来时间分享这首歌是澳大利亚的著名乡村歌手 Keith Urban 跟女歌手 Lenny Wilson 带来的一首合作歌，叫做 Go Home With You。 这首歌也是他们合作的一首乡村音乐，在2024年8月15号作为单曲发行，之后呢收录在了同年9月份、Keith Urban 的录音室专辑 High 当中。歌词讲的是男女主角在小镇的酒吧当中、跟朋友们狂欢，那因为相遇啊，就彼此陷入到爱河的这样的一首歌。整首歌呢可以说是旋律抓耳，轻松直白，展现出了乡村音乐当中特有的天然松弛感跟乐观的一种情绪。歌曲发表之后呢也是受到了很多歌迷的喜爱，那 Keith Urban 跟 Lenny Wilson 曾经在 CMA Fest 2024的这种乡村学院节的舞台上同台带来这一首精彩的演出。好，所以时间就来听到这首歌曲，我们有请的是 Keith Urban featuring Lenny Wilson 带来 Go Home With You。

0: 全球热单收割机 Jason Derulo 首登成都，9月6号开唱。那些霸榜全球、刷屏短视频的旋律，这次要你在耳边现场炸开。Savage Love、Talk Dirty 等金曲全场大合唱预定，加上全球顶级舞者加盟，这场演唱会的含金量不用说了吧？9月6号，成都高新体育中心多功能体育馆，不见不散。
1: Asia FM。

好，我是李松，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H Touch Music。 我们经常会聊到关于放下跟前行的话题，在人生的旅途之上，总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经历各种各样的事儿。有些相遇带来的甜蜜跟欢笑，有些离别则留下了苦涩跟思考。但你有没有想过，那些曾经的过去式，其实正是塑造今天这个我的重要拼图。今天想跟各位分享一首来自 Ariana Grande 的歌，这首歌在当年一经发布，就以其真诚豁达的态度引发了全球听众的共鸣。它不是一首沉溺于悲伤的情歌，更像是一封写给过往岁月当中的公开情书，充满了感激、自省跟成长的智慧。 Ariana Grande 用她标志性的空灵嗓音告诉我们，每一次的经历，无论是好是坏，都是一次学习的机会。它教会我们爱，教会我们耐心，更教会我们如何在伤痛当中浴火重生，变得更加的 amazing。 这首歌叫做 Thank You Next， 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空降到了 Billboard 专辑榜的冠军，并打破了当时女歌手首周流媒体播放量的记录，乐评界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啊，来听这一首歌吧，有请 Ariana Grande 送来 Thank You Next， 在 H Touch Music。

你好，这里是 H Touch Music， 我还是主播李松。有些歌手呢，其实在出道之初并不被看好，而他的嗓音呢，也曾经被很多人诟病，这就是 Miley Cyrus。 他的一首 End of the World 是他在疫情后时代交出的一份充满野心的音乐答卷。这首单曲以末日隐喻为叙事线索，通过合成器浪潮跟摇滚吉他的碰撞，构建出既躁动又迷幻的末世音景。那 Miley 的标志性的烟嗓在电子音墙中穿梭，时而如同末日前夜的狂欢般的肆意，时而又展现出脆弱的自信。制作团队呢，巧妙地运用到80年代复古音色跟工业摇滚的元素，把社会焦虑转化为具有舞蹈律动的另类流行单曲。那整首歌内核并非是绝望，而是通过破坏性的编曲跟诗性的歌词，探索在秩序颠崩之后重建希望的可能性。所以来听这一首歌，我们有请 Miley Cyrus 送来的 End of the World。

0: Power up, cuff it up.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正在关注到的是 Asia Touch Music。以下的时间，李松蔚各位分享这首歌是在1999年澳洲的传奇组合野人花园 Savage Garden 的第二张专辑 Affirmation 当中的主打歌，叫做 I Knew I Loved You。主唱 Darren Hass 以那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仿佛能够瞬间穿透时光，把我们带回那个相信宿命、相信一见钟情的纯真年代。歌词当中说到 I knew I loved you before I met you, I haven't been waiting all my life。 这首歌的歌词呢，是不是像极了我们内心深处对完美爱情的终极幻想呢？它讲述的是一种超越理性的直觉，一种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宿命感，仿佛对方是你梦境的具象化，是你生命中缺失的那一块拼图，当你们相遇的时候，世界就瞬间的完整了。这首歌当年一发行就风靡全球，连续4周的占据到了美国公告牌百强单曲榜的冠军位置。而他的 MV 由后来因为蜘蛛侠而红遍全球的女星 Kirsten Dunst 出演，为这首歌的浪漫故事增添了更多视觉上的想象。直到今天，这首 I Knew I Loved You 依然是无数婚礼上的首选曲目，因为它唱出了爱情中最纯粹、最笃定的那一刻，当你望向对方的眼睛，你就知道就是他了。来听这首歌吧，有请 Savage Garden 送来 I Knew I Loved You， 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各位想回听节目的话，可以在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我音乐、酷狗音乐搜索我们的 Asia FM。 那如果想留言的话，也可以在小红书、抖音、微博、微信公众号来给我们留言。我是李松，你的每一句留言我都可以看得到。

0: 声音乐台，
1: 越听越青春。
2: 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哟，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搜音乐台。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现在时间21:15。有没有那么一首歌的旋律，一想起就会让你想起某个人、某些人，或者是某些事儿呢？有多少人跟着梁静茹从《勇气》唱到了《分手快乐》？一听到这首《分手快乐》，是否就会想起曾经的恋人？你还会记得那首歌吗？梁静茹的经典老歌分享《分

印象很深刻，当年在读大学的时候，校园广播站里面做过了一套关于这个感情，就是亲情的一个广播剧，它的主要的主题歌就是落叶归根。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还会有一种很想家的冲动，因为树叶落下来了，终究会要化作泥土归于根。继续来听到这首寂寞好了，来自于蔡明佑。

身体的健康程度。指甲如果是偏白的话，可能会是有营养不良的症状，甚至是贫血。如果说按压指甲之后变白，而且需要很长的时间才恢复血色的话，有可能就是气滞

0: 我们总不能来指望失恋的时候身边能有一个王小贱，胃痛的时候家就在身边。生活如此的不靠谱，我们只能自己变得更加的靠谱。总有一天我们都能够强大到什么都没有办法扰乱我们内心的平和。你想听到接下来这首容祖儿流沙。
1: 点点星光再耀眼也会凋谢，情话说的难分难解，总讲一遍。

0: 所有的选择都是有风险的，所有的选择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关键在于你想要什么，愿意放弃什么。放弃不是认输，也不是投降，而是一种更重要的选择。不懂得放弃，就做不出选择。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陈俊彤的一个音乐作品，收在了《听我说》的专辑当中，名字叫做《同类》。
1: 好有趣，说好转身就该忘记，不看不听，

0: 啡牛奶有助于睡眠，而且还会让你的肤色充满活力哦。赶紧去喝一杯，然后钻进被窝吧。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2: Asia FM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
1: 不止好音乐。
3: 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宁可装傻也不要自作聪明，宁可辛苦也不要贪图享乐，宁可装穷也不要炫耀财富，宁可吃亏也不要占小便宜，宁可平庸也不要沽名钓誉，宁可自信也不要盲目悲观，宁可劳碌也不要无所事事，宁可执着也不要放弃了理想。接下来听到陈慧琳《两个人》。

份就是这样，四季不断流转，谁会流到最后，谁会一直陪在身旁，不到最后谁也不能确定。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生命当中总是承载了太多的遗憾，尘缘似梦，流年依旧，只愿在容颜沧桑散尽风华的某年某月某天的转角处再相遇，彼此能够淡然地说一句好久不见。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每首情歌的背后都会有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刘德华练习这首歌的背后呢，就有一个类似于电影小说情节真实的爱情故事。

看到是这样的22:06。接下来要听到《残念》这首歌，浓烈的情绪沸腾到崩溃的边缘。

是这段感情会是一路崎岖，但是依旧选择坚守，这就是生活，你必须要坚持下去。继续来送上辛晓琪的《当大雨过后》。

手脚冰凉的人呢、啊，可以通过日常的食补的方法，让自己的身体症状能够得到相应的改善。建议我们的女性呢，应该多吃坚果类的食物，比如说芝麻、松子。除此之外，我们也应该要吃一些温热的食物。但是我们千万记住，不论是在哪个季节，都不能够吃生冷的食物。接下来时间听到的是刘惜君《你怎么说》，这个是由词作家上官月和作曲家司马亮联袂打造的一首金曲，并且由著名的歌手邓丽君倾情的演唱。邓丽君的声音特别的甜美圆润，一经推出就被迅速的得到歌迷的认可。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刘惜君演唱的《你怎么说》。

0: 大家好，我是孙燕姿，现在是晚上11点，放一首轻音乐，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播起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如果它给你能量，是让你每天都能够高兴的起床，每晚都能够安心的入睡，做每一件事情都充满动力，对于未来满怀期待，那你没有爱错人。最合适的感情永远都不是以爱的名义相互折磨，而是彼此的陪伴。

很久很久以后，我听过很多或深情或敷衍的情话，浓情蜜意，惊天动地，都不及很久很久以前某个人和我说的那句嘿，你叫什么名字。很久很久以后，收到过很多或昂贵或别出心裁的礼物，限量版的包，最新款式的口红，都不及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人偷偷塞给我他自己做的可乐戒指。有一些感觉，有一些人，就是无可替代。继续来分享这首《每一次喊你》，来自于无印良品。

那现在已经是23:11。范逸臣的歌声干净而又深情，是一种让人有爱情幸福感的声音。一起来聆听这首来自于范逸臣的《放生》。

于万千的人群中，于无涯际的时光里，一个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恰巧奔赴到你的人生中来，是几分命运，也是几分注定。所以每一场相逢，不必去说对和错，你只需要知道，就是这个人，他注定都要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也终将要组成你的世界。晚安，听到手玩笑，来自于刘瑞琦。

0: 听越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新的感情经历中，你也许会这样的想过，如果有人肯爱上你，那么他一定也肯比你再往前迈出一步，如果他足够勇敢，那么你们一定会在人群中牵手。可惜你遇到的恰好也是那么一个不够勇敢的人，所以时间就这样消失在了滚滚的红尘里，故事的最后你们变成了陌生人。接下来分享一首大家其实

这首歌叫那种无法回到过去，万分痛苦，放不开，但是又不得不看开的感觉，表达得很到位。我们都有一些遗憾的事，希望回到自己重新做出选择，希望有时光倒流的可能来弥补一些自己的过失。接下来送上这首《岁月轻狂》，来自李行亮。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天现在已经是23:46。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很想说》，来自李圣杰。

从最初的思念到在一起，然后又分离，深深的无奈弥漫当中。也许孤独是生命的常态，所以陪伴呢就显得尤其珍贵。珍惜每一刻相聚的日子吧，也许分别就在下一秒。送上阿令，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真正的爱情不是一见倾心再见亲情，也不是一瞬间迸发出的无穷力量，更不是最好的年华里你浓我浓，而是多年之后依然紧握那一双长满皱纹的手，是在生命尽头相互依偎着看夕阳的那一张饱经风霜但又坚毅满足的脸。接下来听到这首《除了爱你还能爱谁》，来自于动力火车。

格涉猎传统民谣、英伦摇滚，但是其最重要的特色还是和电子音乐的融汇。它是迷幻电音的一种，偏欧陆电子风。近年来，这种风格又有电器民谣或是电器摇滚的叫法。这种流行音乐没有电子舞曲的单调，也没有硬摇滚的那种刮噪，而是将电子编曲技术贯彻于普通的流行风格当中。分享的歌曲来自石溪源以及沈建宏一首《黑猫与牛奶》。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Asia FM，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现在已经是0:17。我听到齐秦所带来的冬雨。

般都是痛苦的，这个时候你需要听一首温暖的情歌来抚慰身心，一首暖暖的情歌，失恋的时候听也不会觉得伤感，反而会让人憧憬美好的未来，还会庆幸有一个人能够和自己心有灵犀。接下来送上这首《我全都相信》，来自于温岚。

0: 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在音乐的风格上，可以在保留了主流抒情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拓展电音文化。在作品内涵上，它可以保持以往深情的根基不变，再延伸到积极强大的奋斗意识上，引领精神潮流。接下来分享香水百合。

是一个平凡的世界，这也是一个不平凡的发光时代。我们每个人各自奔走在追求梦想的道路里，用一个个印记见证自己的累积和蜕变。无论是惊心动魄还是平淡如水，只要努力就能让自己闪闪发光。送上这首《你不知道的我》，来自于袁惟仁。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0:47。接下来分享这首《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来自于邰正宵。

一句平平无奇的安放，似是一般的寒暄对话，但原来放进一段感情上是可以成为一个简单而且直接的结束句。这首歌节奏轻快，不过细听歌词才会发现原来说的是分手的事。人生有很多的遗憾，尤其在感情上，每当静下来，或许会有冲动让你想起那一个不能忘记的他。分享陈绮贞所带来的《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0: 凌晨一点，让我们一起期待新的一天来临。我是阿妹张惠妹，我要快乐，你也要快乐。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爱任何一个人都没有错，其实爱是有很多很多疆界的，不需要呢因为爱上了一个人而去呢指责自己有没有对或错，只是说呢，我觉得如果能够产生这种美好的情感，就应该好好的珍惜。接下来送上陈慧琳和郑中基所带来的制造浪漫。

比较这件事情对于每个人来说都不能太多，你总是会从小就可能会跟很多同学去比，比如说呢，比自己的成绩，比自己呢是不是家里面会有钱，比这比那，可长大之后才会发现，其实你没有那么想要跟别人去比，过好自己的人生才最为的重要。我们听到来自于周蕙这首《多余的寂寞》。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6。每一个人都有一颗心，可是呢，这颗心归属几个人，心里面所想的是几个人就不确定了。可是呢，虽然一个人一颗心，能够占据这个人的这一颗心，却是这个世间最难的事情。

0: 接下来分享这首《我一个人记得就好》，来自于品冠。
1: 醒在空荡的床，梦反锁在铁窗。

0: 续定义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我想人类永远都会有一个梦想的，就是可以飞起来。当然我们现在借助非常多的工具是可以飞翔，可是呢，你还是会抬头看到鸟儿飞翔的时候，羡慕他们那个自由自在可以穿梭在空中的能力。作为陆行动物的人类，永远都会有这个 flying 的梦想。

我想和你唱的这个舞台上面啊，应该说是缔造了非常多的很棒的音乐佳话。那些呢会唱歌的这些歌星的粉丝们，跟自己梦寐以求的歌星一起来对唱他们的当年的那一首大家都印象深刻的歌曲，这样的一个过程本身就是相当美好的。我们来听到 SH 这首，就叫做《候鸟》。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47，送上这首《小鹿乱撞》，来自于曾沛。

0: 关注。
1: 前一段时间呢，其实在网络上面有一个讨论的非常热的热点，叫做起床线。其实呢，以前在孩子们的这个话题当中，总是会有一个起跑线。那现在这个起床线是什么意思呢？指的就是你每天起床的这个时间。那如果起得早的话呢，当然你的每天所拥有的时间会更多一些。睡得晚的人呢，这个起床线也比较晚。对于你来讲呢，可能就会呢，对生活当中的时间把控呢，会造成一些问题。所以呢，你是不是现在还能够看到早上的风光？你的起床线是早还是晚？这是来自于阿杜的歌《天天看到你》。

0: 现在是凌晨2点，数着星星等待晨曦，萤火虫的歌就是你最好的催眠曲。我是 Princess A 伊能静，和我一起在遐想的世界中飞翔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可能很多人在生活和工作的这个领域当中曾经碰到过一些挫折，比如说呢，也许你现在呢做着自己非常满意的工作啊，有着自己非常满意的薪酬，可是你也曾经失业过，也曾经呢放弃了之前那个让你并不是很满意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有过一段的所谓失业的空窗期。接下来听到这首《花房姑娘》来自于林志炫。

或许呢，当我们谈过一段失败的恋情，内心呢都会有爱情抗体，很怕呢再走进另外一段爱情，不知道呢这段感情能够维系多久，也不知道呢人生当中这个人最后会是你的那个 Mr. Right 或者 Miss Right， 还是呢匆匆过客。继续来听到曾沛慈的小人物的大愿望。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现在时间是2:15。张惠妹的歌，你好不好？

每一个从前的故事最后都造就了现在的我们，而每一个现在的我们都会把我们带向更美好的未来。我们总是会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感有一些不安全感的感觉，可是我永远都觉得天生乐观的人可以从从前的故事吸取到精华，奔向未来日子永远带着开心。接下来听到这首《静下来》，来自于赵雷。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如果说再见代表着两个不同的意思，一种呢就是离别，就是分开，另外一个是代表着内心的一种美好的这样的一个祝愿呢，就是再一次见到。我想可能后面这样的一种寓意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内心的安稳。接下来送上一首《倩女幽魂》，来自于陈晓东。

管你是不是呢有鬼斧神空的笔触，可是呢你依然会在音乐当中来阐述说自己不过就是一个凡人，能够最正确的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自己，知道自己的特别，也知道自己的平凡，或许就是一个呢与生俱来最重要的优势以及生活态度。

0: 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看到时间来到2:44。送上张宇所带来的小小的太阳。

时时刻刻的都是在这个世界上面打拼，有的时候我们不能每一件事情都做得那么好，所以呢，有的时候如果说在自己休息的时刻好好的来自省一下自己，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其实每天花几分钟来想想今天发生的事情，好好的来想想自己，哎，是不是都处理得得当，其实对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帮助，就好像就是看一看镜子里的我。分享一首《虎口脱险》，来自于周华健跟蒋一侨。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世界上有一个人，和你在一起时偶尔会和你打架，偶尔会和你斗嘴，他会到总会抢你的点心，总是向父母打小报告，但是也总是爱护你比谁都多，你们有着最亲密的关系。这个人叫手足。继续要送出这首歌，来自刘力扬，提线木偶。

我们彼此都没有办法计算能够在一起的期限，有些人见过一面就再也没有见过，而有些人过了两三年以为能够再度过更长的时间，某一天也就不告而别。我们没有办法判断和猜测时间的广度和深度，唯有珍惜当下。听到一首陪你一起老，来自于品冠。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0: 那现在时间是3:14，接下来听到张学友的《情已逝》。

时候人就是这样，很多年心中都有一个人挥之不去，即便这个人早就和你的人生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听到一首歌，看到某个场景，就会在第一时间想到那个模糊的身影。时光回到从前是一种幸福和快乐的感觉，好像爱情永远都是回忆中的要更加的甜蜜。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唐古一首《忽然好想念》。

0: 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张小娴说过，幸福就是重复，每天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通电话、旅行，重复和承诺一个梦想。听他弟无数次提起童年的往事，每年的情人节都和他一起度过，甚至连吵架的台词都是重复的，然后冷战，最后疯狂的思念对方，和好。接下来又会是一首情歌，来自林小培，那又如何？

青春很短暂，眨眼之间除了记忆什么都没有留下，青涩、迷茫、初恋、考试，这些我们都需要去经历，而每一次更像是一次练胆的机会，结果并不能够决定未来成败，只是对于现阶段的一种界定。接下来送上这首《猜测》，来自于无印良品。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现在时间是3:44。接下来呢，要继续和你分享到一首描述恋爱心态的歌，来自林雨中的《失恋学》。失恋学其实是不具备恋爱的能力，不懂得如何去恋爱，当失恋来临的时候彷徨失措，不知道如何来面对，而这首歌就是唱出了歌者的心声和当时的状态。

天变成了昨天，最后变成了记忆里不再重要的某一天，我们突然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被时间推着向前走。这不是在静止的火车里与相邻的列车交错时仿佛自己在前进的错觉，而是我们真实的在成长，在这些事情里变成了另外一个自己。听到许飞的《故乡的云》。

就在亚洲音乐台。想起

0: 凌晨四点钟，当周围的一切安静下来的时候，好音乐会一直陪伴你。我是张信哲。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我们通常忽略那些疼爱我们的人，而我们却非常的疼爱那些忽略我们的人。别因为太忙碌而冷淡了温柔，别因为太多的追求而忽略了享受。工作不是人生的全部，停一下匆匆的脚步，释放情感的全部，在歌声当中一起来释放情感的全部。听到桃子陶晶莹《单身旅记》。

有多少人是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爱上一首歌，歌里的每一个音阶起程都成为深夜的辗转反侧。而若是生活和歌词出奇的一致，每一次的喜怒，每一次的悲欢，都像是别人口中不痛不痒的说着自己的故事。来听到这首曲《一个人一座城》。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时间是4:17。接下来分享翁峰所带来的绽放。

有多少人是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爱上一首歌，歌里的每一个音阶起程都成为深夜的辗转反侧。而若是生活和歌词出奇的一致，每一次的喜怒，每一次的悲欢，都像是别人口中不痛不痒地说着自己的故事。接下来听到这首《一个人》，来自于韩红和邓小坤。

0: 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人真正的魅力，不是你给对方留下了美好的第一印象，而是对方认识了你很多年之后仍然喜欢和你在一起，也不是初次见面之后就有着相见恨晚的感觉，而是在经历沧桑之后能够由衷地说能认识你真好。耳边继续为你送上周令这首一个熟悉的声线。

我们一生只爱过两种人，一种是已经失去的，还有一种是我们从未得到的。当初我们因为未得到的而放弃已经失去的，但回头来看才发现最爱的却是已经失去的。不要走开，今天的好音乐继续在耳边陪伴你。接下来听到薛之谦所带来的丑八怪。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来看的时间，现在是4:46。我爱的人一次就好，爱我的人一个就好。电影《夏洛特烦恼》特别制作了由董冬冬、陈曦作词作曲的一首歌，这首歌是夏洛唯一的原创歌曲，虽然马冬梅从未听过，却成了他的最爱。杨宗纬式的深情演绎将成为当下歌坛一个显著的情歌 logo。 来听到这首《一次就好》。

青春不是用来迷茫的，时光也不该总是孤独的，所以呢，请不要沉溺在对于自己的爱恋和忧伤里。人生是血流成河的战争，而你需要关心并思考更广阔的世界，不断的痛苦蜕变，然后成长。送上一首《可惜没如果》，来自于雨溪。

0: 准备工作了吗？让我为早起努力的你鼓鼓掌。现在是清晨五点。
1: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彼此寂寞的时候被倒进了开水，这种滚烫的感觉，我想就是恋爱的感觉吧。水变温了，杯子很舒服，这是生活的感觉。而水变凉了，杯子害怕了，也许这就是失去的感觉。杯子碎了，想再来一次，却不可能了。

是一颗心遇上另一颗心，不是一张脸遇上另一张脸。因为喜欢一个人的容貌而爱上相对容易，同样移情别恋也很容易。然而如果因为对方的内心而爱上，常常是一旦发生就直奔根深蒂固的不归路。接下来听到一首《野百合也有春天》，来自于永邦。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5:16，接下来听到海浪，来自于黄品源。

很多男人来说，爱说得多了难免有花心之嫌，更喜欢用行动来表示。对于女人来说，爱这个字喜欢听无数次，再加上用行动表示，男女的不同或许就是许多的爱需要付出代价。分享一首《时间里的花》，来自于魏雪曼。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你会喝酒吗？酒是一种非常复杂的饮料，是成人的饮品，但又不仅仅只是饮料，它通常会被揉进人们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从古至今皆是如此。喝酒这件事，无论是带入什么样的情绪进入，我都觉得刚刚好是最美的状态。你可能有一些微醺，但是却不至于失态。接下来继续带你听好歌，听到周慧说不出的快活。

0: 直都在描绘着爱情的样子，能一起走到哪里，有时候需要运气，还需要很多的力气。有的时候尽管再怎么努力，会伤害人也会被伤害。时间在变，我们都要相信爱情。听到这首甜蜜情歌，好想好想，
1: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现在时间5:46，分享光良所带来的《让你飞》。

分手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个人离开，你却依然留在原地。失恋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再爱的能力。恋可失，爱却要继续。生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有爱却不懂生活。只有相濡以沫才是最大的爱。不要害怕所有，人生只要做好两件事，向前走，然后找一个对的人一起走。接下来送上关淑怡的《难得有情人》。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赶快起床活动一下筋骨，准备上班咯。大家好，我是苏慧伦。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的新歌《远距离》已经正式上线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你想不想快乐呢？你想不想快乐的赚钱呢？告诉你啊，我今天看到了这样一条新闻，我觉得还蛮有商机的。他说呢，一碗牛肉面25块钱，但是有人愿意花40块钱喊人送到家里去。要是你的话，你会这样吗？80后的小伙傅思超就看到了这个商机啊，开了一家懒得动公司，除了给人家送饭、送钥匙、U盘和药品之外呢，啊，这很多只要你打一个电话，他就给你送上门。一个月入上万的白领，人家就说了，花钱订餐，哎，省下来的时间可以多睡觉、多玩一下，完全值得。确实啊，现在有钱人多的是，人家不差钱儿，所以你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开这样的一家公司呢？学会心，独立宣言。

听这首歌的时候，嘉伦跟你一起分享一些生活当中的小妙招。冰箱快速除霜的方法您知道吗？除霜之前呢，先拔掉冰箱的电源，在冰箱的这冷冻舱里边平铺上一条毛巾，在毛巾上放上一杯开水。冰箱里边有几层冷冻舱，就放上几条毛巾和几杯开水，同时关上冰箱门，等候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可以进行除霜了，也可以更换冰箱内的开水以保持水温。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现在已经是6:15。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杰伦，一首《简单爱》。

最近呢，网传一个西瓜顶6碗米饭的消息呢，被大家广为传播，甚至于在朋友圈里边都疯传起来。那么经过实验计算，100颗西瓜大约有26大卡的能量。通常呢，1碗4两的米饭啊，约等于半个中等或大小的西瓜。看来网上的说法有些言过其实。可是如果指望靠西瓜来减肥的话，那也是不科学。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其实出来工作这么多年之后，真的会发现以前有一些事情呢，也许很想走捷径，但是到最后其实发现一切的能量都是守恒的，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所以呢，最开始把路走得扎实一点，然后什么事情呢多吃一些苦，用一些笨方法，那么后面才能够熟能生巧。不要太偷懒。给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我很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叫没有新闻才是最好的新闻。现在只要说我们每天打开手机，我们每天打开电脑，然后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世界真的稀奇古怪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新闻都不再叫做新闻了。你会看到有各色人种会做着各种事情，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反过来也说得通，鸟多了什么林子都有。蔡健雅晨间新闻，一起来跟他读一读新闻的味道。

响的小节奏，是不是觉得很舒畅呢？虽然说是一首已经听了无数遍的歌，但是如果有一天你能够放慢自己的脚步，然后仔细的去聆听，好好的去品味，那么这首歌曲对于你来说似乎它就是陌生的。街道和这个城市同样如此，你每天都会走同一条路，去坐同一辆车，但是当有一天，比如说就在今天，你去放慢自己的脚步，重新走一走那条路，去重新看一看你这个已经生活了很久很久的城市，你会发现它已经变得让你有点小陌生。

0: 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1: 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
0: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1: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0: 我们
1: 不见散。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6:47，接下来林俊杰就重新把曹操用一首歌曲来诠释了一下，咱们来听听。

听这首歌的时候，嘉伦很想问你一个小问题，你是几月份出生的呢？我告诉你，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发现呢，出生的月份有可能决定了你是否容易生病。研究人员说，所有的月份当中，五月份出生的人最不容易生病了，而十月份出生的人是最容易生病的。七月份和十月份出生的孩子哮喘的几率会比较大。那么三月份出生的人心脏最容易出问题，十一月份出生的人容易得支气管炎。我是五月份出生的，可是我从小体质就弱呀。不过现在的话，经过这个一些锻炼啊，然后饮食上的调节啊，每天按时睡觉啊，我现在的话一年好像也不怎么生病啊。所以说其实健康不健康跟月份没有太大的关系，对不对？真正有关系的是什么？你是不是关注自己的作息，关注正常的生活规律？接下来分享唐爱轩所带来的影子。

0: 现在是清晨7点钟，一起来分享美妙的音乐早餐吧。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花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 GEM 200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 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在日本有一对夫妇，他们开了一家小店，小店里卖什么呢？他们只卖白色的 T 恤，纯白的 T 恤，上面不会有任何的印花。这个店呢一开就是非常多年，然后每天都集结着很多这个朝圣的买手们或者是顾客们前来排队。我刚说错了，不是每天，因为他们每一周只开半天的店，所以呢就会引得很多人专门挤在那半天去排队去购买。我觉得不管生意好或不好，就是白 T 恤怎么样，对于一生这么长时间只做一件事情，坚持在一件事情上面，我觉得是非常有勇气跟勇敢的事情。继续来分享梁静茹所带来的暖暖。

以前的歌手们很容易被打上标签，因为也是唱片公司给的定位嘛。像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呢，他就一直被誉为是铁肺歌手，因为他的肺活量很大，因为他很能唱高音，再加上他本身个子就小小的，这就反差更加明显了。接下来为大家分享到的是林俊杰的《原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7:16。接下来分享许巍所带来的《自由自在》。

人到中年或者是活到一定岁数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反倒就是要把心态放平放淡下来，过一过就是最最清淡的生活，来体会一下柔软时光带来的轻松惬意的感觉。接下来听到一首幸福的可能，来自于叮当。

0: 听越青春 Asia FM。
1: 你想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

0: 青春。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1: 熊猫糖 Blues Pandas，
0: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我们的新专辑 C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2: 专辑制作非常精良，有超多爆好听的歌曲等你来听哦。
3: 我们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全新舞蹈风格，期待大家的翻跳哦。
2: 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4: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0: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请锁

0: FM。
1: 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就常常会看到一些新闻，比如说哎，某个地方有一个小伙子一言不合就去抓娃娃机，一次就是抓30多个上来，他到底有什么样的方法，有什么样的秘诀，然后呢就是大家都觉得很羡慕他，因为就好像有一个这样的男朋友，说抓就可以抓一个娃娃起来然后送给女朋友。我觉得这样的技能大家都可以去 get 一下。张惠妹的这首《一个弯车》。

说到这个 Avogadro， 它也是意大利出品的这个经典甜品之一。当然在意大利还有大家所熟知的 Gelato 这样子的一个冰淇淋的物种，它跟我们平常吃到的冰淇淋不太一样，它是那种口感非常绵密的，而且呢它对于身体是会比较好，没有那么多的含糖量，然后所以就是女生吃都不会发胖的那一种，所以如果你去意大利旅行的话，一定要吃正宗的 Gelato 了。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
3: 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2: 江城秋叶与摇滚最是相配，
3: 让我们染造一整个秋月。
2: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3: 我们
2: 不见散。

这首歌的出现在我脑海当中就总是大学的时候，一群男生如果是说要向某个女生来表白的话，就会坐在她的寝室对面，用吉他弹唱这首歌，一个人唱还会觉得太害羞不敢表达，所以就会叫上一帮好兄弟一起来帮他造气氛。接下来听到关淑怡所带来的一首独唱的歌。

0: 越青春
1: Asia FM。
2: 为我们一天的生活加油加油吧！现在是早上八点钟，我是张信哲。
1: 欢迎收听
0: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为我们一天的生活加油加油吧！现在是早上八点钟，我是张信哲。
1: 欢迎收听
0: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3: 收听
2: Asia FM， 为我们一天的生活加油加油吧！现在是早上八点钟，我是张信哲。
1: 欢迎收听
0: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为我们一天的生活加油加油吧！现在是早上八点钟，我是张信哲。
1: 欢迎收听